0: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1: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日前，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苏州开幕。本次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文化月将从七月的中旬一直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我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大赛等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如此丰富的活动内容，归根到底是每一位参与个体的感受和体验。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带大家去到本次文化月的几个不同活动现场，认识一批参与其中的台青。他们各自年龄不同，参与的活动不同，关注的领域也不一样。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听听在他们完全不同的视角下，对苏州、对大陆、对两岸交流的真实体验。
0: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1: 首先我要带您去到的是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的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本次书画交流展以运河情两岸缘为主题，面向海峡两岸的青少年征集书画作品。交流展的现场来自两岸的书画作品交叉展出，光凭作品本身是很难看出它出自哪里，作品里的温度是感动观者最直接的力量。青丝白发是参展台青江同学的作品，画面当中一个年轻人给一位老人理发，他的笔触特别的细腻，色彩温润，定格了温情十足的一个瞬间。江同学介绍说，
2: 这幅作品叫做青丝白发，有一种象征，一种世脉的传承，然后呢在头发之间，他们有一种时间的流逝，剃掉的白发是多少过去的岁月这样子。因为我外公他之前是云南人，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外公前几年才过世，这幅画有点在纪念他，其实这就有点像他后来的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90岁了，然后我觉得他是很棒的外公。
1: 江同学说，有时间他想去外公的家乡走走逛逛，更是希望能借画展在大陆呢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2: 我觉得跟第一届比起来，这次规模是更大，这次的规模更大。我们当初只有在一个小小的展厅，我记得，然后来的就10几20个人，这次有感觉到有更多互动的可能性，与有更多文化的交流的空间。
1: 同样是第二次参加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的还有台青潘同学，这次他带来的是一幅工笔画卷轴。
3: 这一次的参展我觉得很开心，再次来到这，我之前是在高三的时候就来这里参展过一次，然后这一次呢又很荣幸的从学生变成就是邀请者来到这里参展。我的作品是卷轴，然后是叫合同。合同呢是日本的一个 神话的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然后呢，那河童可能大家会以为是负面的，但是如果去真正的去查询的话，他的心里的执念是希望能争夺到自己喜欢的梦想、喜欢的东西，这样。对，我是以这样下去去做发想。
1: 潘同学的卷轴大约有一米长，卷轴上怪石玲珑剔透，画面的灵感呢就源自于他喜爱的太湖石。
3: 河童这件作品是我以这里的工笔画的媒材去下去去做创作，然后有学习到这里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们啊，以及一些画家们的技巧，去作为一些我自己创作的媒材。太湖石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石头，那太湖石在我们大陆的话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也在这里也寻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太湖石的样貌，然后去作为创作。因为我们台湾会有小红书嘛，然后我们看到小红书里面很多很有名的艺术家们，然后他们就是我看到太湖石很美，我一看到我就喜欢，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发现台湾基本上少之又少，然后后来第一届来大陆参展的时候就有看到太湖石，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以太湖石下去做一系列的创作。这样第一感觉就是哇，原来石头会长得这么的有变化性，我以为石头就是一颗很巨大然后可能比较笨重那样子，但是发现它有很多灵巧的不一样的地方，特殊的那种形状跟肌理，然后让我深深的爱上这样。上一次是高中，所以呢上次还比较懵懵懂懂，然后呢但是就看到哇大陆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也值得我去学习，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有比较有备而来的来到这里去做参展这样。因为来这里的话，我可以第一次看到美术馆、博物馆以及看到参展者的作品，那让我能深深的去感受到这里的画作的风格以及一些媒材的运用对我创作的灵感能有不一样的提升。我觉得会让我们两岸更密切，以及会让台胞的一些青年会更想要来这里升学，以及来这里去创造更多不一样的机会。
1: 本次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自2026年3月3号征稿启动以来，一共收到了两岸青少年的投稿3143件，最终191件佳作脱颖而出。从传统的泼墨写意到细腻的素描勾勒，风格迥异的作品让每一位驻足者目不暇接。特别要说到的是，本次活动不仅有精彩的画作展示，更有为期8天7晚的深度采风。台湾青少年将登盘门、游情怀、坐飞仪、绘长卷，通过这次活动共同行走、共同创作。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的执行长陈玉如介绍说，这样的活动啊，既可以丰富台湾孩子创作的题材，更可以从上学和就业方面促进两岸的融合。
4: 小朋友他们确实毕业以后来到大陆就业，上学的也有，因为我们小朋友有小学，然后还有初中跟高中跟大学的，然后有些高中生呢，他毕业之后呢，来到大陆来上大学，然后包含大学生毕业也来这里就业。我们之前的岛内参加学员差不多是10几间院校，那我们今年扩大了，快将近30所院校的小朋友作品参展了，所以越来越大。基本上一个活动是只有一两个学校，那我们这个活动基本上是超过20所学校，所以我们这个在岛内的话，我们在美术方面是宣传非常广的。台湾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亲眼见证江苏的那些美景，所以他们来这边可以取景，然后回台湾去创作做更多的作品，然后小朋友他们可以更贴近，他们就比较不会惧怕来到大陆发展，因为毕竟台湾媒体那边宣传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亲眼来见证是对他们是更好的。所以我们促进了两岸融合，就主要是上学跟就业方面。
1: 来参与本次活动月的既有为未来上学和就业做准备的孩子，更有为创业奋斗的年轻人。比如2026年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推介会就吸引了近1000名台湾青年参加。推介会围绕交往、交流、交融、追梦、筑梦主题展开，设江苏省概览区、城市推介区、舞台分享区、台青创业成果展示区、综合服务区、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赛作品展6个专区，采取城市推介、企业路演、台青分享等形式，助力台青了解江苏。 在城市推介区，我们江苏13个社区市面对面推介本市产业优势以及就业创业、安居保障、人才引进等政策，让发展机遇一站直达。在台青创业成果展示区，全省近30家科技、文创、食品等领域的台青企业家代表来到现场布展，分享扎根江苏的奋斗故事，生动地体现了台湾青年在江苏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创有所成。来自台湾的设计师林先生这次啊，就是为了来考察江苏的市场环境。
5: 我姓林，在深圳读过书，然后回台湾工作了一阵子。我本身是做设计的，做视觉设计，然后近年来我创了一个品牌，是素食的食品公司，就是环保素、植物素的东西，然后做电商。那今年开始我在想要拓展到大陆这边来，所以我在深圳、那个福建那边、厦门，然后江苏这边也在调研说哪里更适合，然后市场怎么样。大陆大，然后最主要是同根同源，大家基本上习惯、饮食习惯也都契合。台青的话是非常的推荐来这边看看的，给我们非常好的起步的帮助跟优惠。我建议说台湾的青年们都来看看，总比一个人就是以前如果说对于这里不熟的话，一个人过来你无头苍蝇，不知道往哪里开始。那如果过来有一些资源，那大家互相帮忙的话，就是会有信心很多。
1: 在本次活动中，我还认识了一个颜值超高的两岸婚姻家庭。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开幕式演出的观演现场，我们坐得很近，就随机的聊了起来。那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两岸文化月的资深参与者。妻子陈小文来苏州已经24年了。
6: 我是从台湾来，我2002年从台湾来到苏州已经24年。那我先生是苏州人，
7: 我是本地的。
6: 恋爱10年，结婚10年。那我现在呢，等于来到苏州10多年，算是新苏州人。那这一次的话呢，因为主要我们是两岸婚姻家庭嘛，也对苏州比较熟，作为东道主，所以这一次历史哥他们的团队来，包括很多台湾的朋友来，那我们是作为东道主一起是带他们去玩转苏州，把苏州的一些园林啊、古迹啊，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带着他们走了一遍。因为今年是第六届的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其实我和我先生，我们一家庭，我还有2个小孩，我们全家其实每一年都参加。那当然前几年我们都是作为一个表演者，经常在台上去演一些这个家庭的什么大合唱啊活动，还有一些访问。那今年就是也很开心，就是能够作为嘉宾，然后可以全程坐在底下看这样一场很盛大的演出，特别开心。其实每一次看到有1000多个台胞都从岛内过来，然后其实看到现场的互动也很好，有时候会感觉还蛮感动的。那尤其看到这么多的台湾青年来到这边也玩得很开心，那还有两岸的朋友也都交流互动得非常好，总是觉得两岸一家亲，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氛围，那也希望台湾的朋友们能够多多的过来大陆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边很大，有很多的好山好水，我们也有共同的文化，同根同源，可能我们可以更多的好好的互相交流。
1: 当我们聊到两岸婚姻家庭的感受，丈夫蔡鹤岭暗戳戳地秀了一把恩爱，他笑称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建议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两岸婚姻家庭中来。
7: 我们曾经也是从青年现在步入中年，那每一届的两岸交友青年活动我们都有参加，我们也从感同身受的参与者到现在我们坐在下面成为观众，我们看到了台湾青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也更多的像我们一样步入两岸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我们也是以身作则在做着这样的一个两岸的交流跟融合。我太太她从来的第一天到现在，苏州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祖国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强大，她也每一天从我们以前的城市的发展一步一步到现在，真的是感同身受，一直在 感受着大陆的变化，所以我们每次都会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多来看一看，走一走。我们更可以亲身地告诉他们，现在大陆已经不是20年前、30年前的大陆了，完全是你们想象不到的美好。
1: 在开幕演出活动现场，我还遇到了台湾媒体人、历史哥李奕修，他也被演出现场的火热气氛深深感染。
8: 这是第一次到江苏的苏州哦，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类型的活动，因为之前也是有参加过一部分的活动，但是没有参加过这么大型的青年活动，也是第一次来看这个晚会的一个部分。当然先感受到就是现在大陆发展啊，还有整个在文化呈现方面呢，不管是把旧的文化、新文化串联在一起，我们有看到从戏曲啊串联到现代文化，那也还要把两岸的文化，包括电音三太子啊，那还要把两岸家庭也给带进来。刚才那个13岁的小姑娘跳舞，那真的是非常了得，一开场那几个旋转，所以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大陆这边对于就是两岸交流真的是用了非常大的苦心啊。那我自己是从去年这个8月31号，当时是因为九三阅兵式才开始深度的做两岸交流的。那真的感受中，这一年还没到一年呢、啊，那真的已经是觉得从去年到今年哦，学习到非常非常多不一样深度的层次，而且让我对两岸的未来啊有更大的信心啊。因为我是说实在的，如果只从台湾的视角看，看起来两岸真的很危险啊。但是来到大陆，深切的感受了这个一些交流的窗口、平台，还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而且有这么多我们台湾的同胞乡亲，而且还有分成这个，比如说这个早年来的定居台胞，然后还有呢这个来到大陆发展的这个台胞，然后还有像我这种才刚刚来逛的新来走走的台胞。我觉得每个世代呢不一样身份，但是大家都在为这个两岸和平啊然后交流在奔走，然后透过这么五彩斑斓的文化，那尤其中间还有一段是这个江苏人张凌赫嘛，那现在台湾红得不得了啊，那真的是感受很深刻，而且非常非常的用心。而且我这边也再补一句，就是说像张凌赫上一次在这个海峡论坛的时候有本人现身讲话嘛，但这就打开了一个大门嘛，他也许在意识形态上他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扭转对台海这种错误的理解概念，但是呢他已经展开了一个窗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要多办，而且呢常来常往，因为有更多的让我们可以带回台湾书的故事。这次来我带了我整个团队来，然后我们用镜头记录了很多。那回去之后呢，我平常也做直播嘛，可以把这些内容啊，对，告诉大家。等一下晚上我自己就要做直播，我会跟我的会员们多多好好讲一下今天所看到的，真的看得目不暇接，全程没有尿点的，没有碎点的，就是完全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它看完。
1: 在本次文化月的活动当中，我还想特别为大家介绍的是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会上校园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员、民族舞剧《红楼梦》的出品方以及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戏剧人纷纷上台，分享了演出感受和交流心得。我将为您带来更多一线的声音。
0: 在诗里，
9: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5: 说起飞虎队，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不会觉得陌生。这是一段美国飞行员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战的故事。下面请听专题《飞虎情长，山海为证》。
6: 85年前，美国飞行员远渡重洋，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战，铸就不可磨灭的共同抗战史诗。85年来，中美人民同心守望，让飞虎队精神历久弥新，延续跨越山海的永恒情谊。
7: 中国人民和飞虎队的故事告诉我们，在80多年前那个极其艰难的年代，美国人和中国人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并肩合作，他们需要被珍视，需要被铭记。希望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两个国家能够更加紧密和强大。
8: 7月16日，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抗日航空历史纪念馆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说出了这段肺腑之言。杰弗里·格林，一位72岁高龄的老人，数十年间频频往返中美之间，把传承飞虎队精神当成毕生使命。2023年，他与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共同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支持推动中美友好交往的情况。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寄语，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一位美国老人为何坚持传承飞虎队精神？历经85载，飞虎队精神何以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循着历史足迹，回望一段战火淬炼的跨国抗战记忆，读懂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山海的滚烫情谊。南京紫金山北路，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被郁郁葱葱的绿林环绕，山道之上高15米、顶部呈 V 字形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周边31块黑色大理石英烈碑上镌刻着4313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姓名，其中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2605人。岁月流转，碑石静立，无声讲述着一段超越国界的英勇传奇。1941年到1945年，美军航空兵先后以志愿航空队、驻华航空特遣队、第14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等形式参加中国抗日战争。 这些不同阶段的美军航空兵组织通常被称为飞虎队，他们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以2000余人血洒蓝天的代价践行了中美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坚定承诺。中美军民在战火中铸就了捍卫和平、患难与共、重情尚义的飞虎队精神，在两国人民心中筑起了不朽丰碑。站在英烈碑前，杰弗里·格林和一同前来的飞虎队老兵后人、青少年代表手持白花，依次向航空英烈鞠躬献花，追忆先辈的峥嵘过往，致以最深沉的怀念。这不是杰弗里·格林第一次来到这里。1995年，跟踪拍摄飞虎队纪录片的杰弗里·格林来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1998年，在一批中美空军老兵的支持下，杰弗里·格林心怀对飞虎队的崇敬之心，发起成立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此后，他多次踏上这片土地。
7: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在中国会看到这样一座纪念碑。足足2000多个美国籍英烈名字镌刻在那气势恢宏、精美而令人赞叹的石墙上，那一幕让我们屏住了呼吸。中国人民如此珍视这段历史，这让我真切地认识到，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与中国人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8: 山河寄中古，岁月存温情。杰弗里·格林与飞虎队老兵家属一起走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展厅，参观《同盟作战，记忆永恒》美国援华历史专篇展览。透过泛黄老照片、飞虎队作战徽章、飞行员皮衣等实物，触摸历史余温，寻找熟悉的名字和故事。在驼峰航线相关展板前，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成员米卡·凯恩·温雅德久久凝视。这条航线是飞虎队在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战过程中，为打破日本对华战略物资封锁开辟的穿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因为飞行难度极大，被称为死亡航线。米卡的祖父杰·温雅德曾任驼峰飞行员协会主席，87次往返这条凶险的航线，运送弹药补给，支撑前线作战。这段悲壮的历史早已烙印在米卡的心底。
9: 我最大的感受是，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的祖父飞了那么多次作战任务，还能够活下来，回国并组建家庭。我能在这儿本身就是幸运。那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我的祖父坚信，他是在为正义而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8: 跨越山海的牵挂代代相传，从未断绝。为参加此次活动，美国飞虎队老兵克里福德·雷郎的儿子克里福德·雷郎二世专程赶赴南京。他的父亲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作为促进中美航空历史事件研究和纪念的美国民间友好团体，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已先后组织500余名飞虎队老兵以及上千名老兵家属跨越太平洋访华，足迹涉及中国12个省份、30多座城市。他们让散落岁月深处的飞虎故事始终温热鲜活，代代相传。
2: 时光流转，飞虎情谊跨越重洋，绵延至今。飞虎队精神扎根向上，薪火相传，山海为证，飞虎情长。
1: 战火硝烟已经散去，但故事并未落幕。为更好地打捞守护这份跨国抗战记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持续加强中外抗日航空英烈的史料征集和研究，建立更完善的英烈档案。2024年，纪念馆首次公布了2590名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2025年，纪念馆又公布了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的增补和刊物名单。至此，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增至2605人。但是，这个数字并不是全部。根据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今年提供的一份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名录，仍有部分飞虎英雄长眠山海，踪迹不明。杰弗里·格林。
3: 他们的飞机有的发生爆炸坠入大海，有的消失在群山之中。他们在中国上空执行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时所驾驶的飞机及本人遗体，至今未被寻获和正式确认下落。他们的家属已经等待了80多年。
1: 为了让飞虎队历史更加完整，让远渡重洋的英雄拥有清晰的历史坐标和不朽荣光，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联合发布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公开征集飞虎队在华作战失踪英烈相关线索与史料，严谨推进英烈增补与信息刊物工作。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江勤元。
4: 根据我们初步比对的结果，113人呢是我们在此前我不掌握的人员名单。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与基金会和各方一同合作，去争取确定这113人的相关信息，挖掘他们生前的史料事迹，来确保这些英烈的故事得到正确的传颂和铭记。
1: 完善英烈档案是对历史的敬畏，传承飞虎队精神是跨越国界的共鸣。杰弗里·格林介绍，基金会创立之初有700多名飞虎队老兵参与，但是目前亲历战火的飞虎队老兵仅剩4位，平均年龄超过100岁。2022年，基金会启动飞虎队友谊学校及青年领袖计划，让飞虎队精神在青春的土壤里接续生长。目前该项目已覆盖中国25个省份、130所学校、美国11个州、48所院校。
3: 到今年7月底，我们累计带领来自美国15个州的5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今年还将选派60名中国学生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青年领袖峰会，促进中美青年交流互鉴。这一切的核心都源于飞虎队。
5: 他们飞越广袤的大洋，来到华夏的土地之上。
1: 85年前，中美飞行员在同一片天空并肩战斗。85年后，两国青年并肩驻足在阳光里，他们在先辈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共同朗诵《跨越山海，只为和平》，传递珍爱和平、传承飞虎队精神的心声，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高诺伊。
6: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也和美方的同学进行了交流，我觉得就是一种历史上的延续，以及中美双方友谊的一个象征。
1: 美国学生本杰明·怀廷·艾森曼。
7: 令我深受触动的是，这些士兵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来到这里，

0: 20多年前，他们远道而来，为了和平努力奋斗，所以我回去后肯定会和朋友们分享我听到的所有故事。为了和平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1: Can become a truly a better place.
2: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2026年5月，在阿塞拜疆巴库，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征集结果揭晓，北京亮马河冰水景观廊道、浙江渔村两山理念示范区、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南京小西湖街区跻身全球十佳。浙江渔村这个藏在安吉群山间的小村庄，凭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践，登上了世界舞台。一座村庄的转身何以写入联合国范本？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播出第二篇，让我们走进浙江安吉渔村去寻找答案。
4: 清晨6点，竹林在晨雾中醒来，层层叠叠的绿在风中荡起涟漪，被绿色包裹的渔村透亮而寂静。一条柏油马路蜿蜒进村，路两旁清澈的溪水潺潺。65岁的葛元德打开两山文创阁的大门，开始侍弄他满院的盆景和奇石。40多年前，他推开的却是另一扇门——矿山的门。葛元德：
5: 我呢，是17岁就进了社会呀。那是跟父亲一起到社会啊，以前是山上这个毛子啊是灰沉沉的，我们在山上工作的时候，这个尘啊会掉下来，这污染是相当大。
4: 那时的渔村是安吉的首富村，矿山和水泥厂养活了全村人，代价是白衬衫晾出去变灰衬衫，窗户常年不敢开。葛元德每天下班全身只剩两个眼窝是白的，他的手上、下巴上至今留着石头划出的疤，但他从没想过离开家乡。
5: 本身我是土生土长的渔村人，你想离开自己的家乡是不可能的，但是想离开矿山。
4: 葛元德只是铁了心要供儿子葛军读书，让孩子走出这座灰蒙蒙的山。2002年，渔村响应生态省、生态县号召，毅然关停矿山和水泥厂，摒弃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渔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回忆，那是壮士断腕般的决定。
6: 关停矿山的话，也意味着村集体95%的收入没有了，也意味着70%到80%的村民啊失去了就业的场所。那么村庄呢，处在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当口之下，那么也是非常的迷茫。
4: 转机出现在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于小平：
6: 这一理念呢，为渔村呢啊拨开了迷雾，指引了一个向前的方向，意义呢非常的重大。
4: 方向明确了，渔村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复绿矿山、治理污水、修复生态，关停了3座矿山和2家水泥厂，从靠山吃山转向养山富山。山静了下来，葛元德离开了矿山，但没放下石头，他开始把山上的奇石背回家，琢磨他们的纹理，配上根雕，做成了盆景。2015年，读完大学的葛军回来了。
7: 那时候我只想读书出去，然后在外面。后来我到2015年，我就看到了这个整个村庄的这个变化，跟以前完全铺天盖地的一个变化，然后空气啊，然后人流量，然后游客啊非常多。后来我就选择回到家乡。
4: 葛军发现父亲对奇石和盆景有着不俗的审美，便把自己学到的文创、竹艺、茶道融合进来，开了这家两山文创阁。2018年开张，游客络绎不绝。葛军说，渔村在他的记忆里是一幅灰色调的画， 现在是色彩斑斓的油画。
7: 一个，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第二，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在这里，我可以照顾到，在以前在大城市没有的，我这里都能做到。那就是说，整体的幸福指数可以达到满分百。
4: 院门每天敞着，游客可以进来看石头、喝茶、买特产。这种开放式庭院是渔村鼓励的改造方向。政府提供补贴和培训，教村民做开放式庭院，运营民宿和文创店。葛军，
7: 2019年的时候，我们通过政府给我们报了一些培训班，学习主理人怎么去运营自己的店也好，怎么去做开放式庭院，那政府都有给我们一定的补贴。
4: 2025年，葛军家的民宿文创店营业额超过200万元。葛家的故事是渔村更新的一个缩影，而更新的核心不只是环境和产业，更是人的流动方向。过去乡村的年轻人拼命往外走，如今渔村用一整套青年入乡奖补政策把人才引回来留下来。渔村图书馆的墙上写着，在渔村青年被重新定义。于小平解释的直白，
6: 来了就有钱，来了就有房，来了就有伴。
4: 2000年出生的小曹在宁波读完大学后做过实验室检测，也跑过销售。去年村里找到他，介绍了青年入乡政策，他毫不犹豫地回来了。
8: 因为这就是我的家呀，乡村大有可为。因为我们其实离杭州这种其实也不是特别远，就是很近很方便，你可以慢节奏生，何乐而不为呢？
4: 更深远的变化发生在城乡关系的重构上。渔村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的复制品，而是让乡村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选项，既连接大城市的资源，又保留山水田园的节奏。咖啡店、文创空间、数字游民社区在旧厂房和农舍里生长出来，城市来的创客和本地村民比邻而居。这种城乡融合不是单向的城市扩张，而是双向的要素流动，资金、人才、创意从城市流向乡村，生态产品、文化体验、生活方式从乡村回馈城市。渔村的游客来源也从周边地区拓展到全国甚至海外。尼日利亚留学生美丽2026年7月和同学们来调研，被问到有机会是否要来这里生活，他回答得毫不犹豫，
9: 肯定要来。
4: 夜幕降临，葛元德常在民宿里端详自己最得意的萝卜时，为了给他配一个满意的根雕，他在自家菜地里蹲了整整一个下午，看萝卜的根怎么扎进土里，叶子怎么舒展。同一双手从前把山石敲碎了换生存，如今在对自然的领悟中发现美。
7: 以前我是矿山上卖石头的，我现在仍在石头上卖石头呀。之前卖石头污染环境，现在卖的是艺术文化。
4: 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卖资源到卖风景、卖文化、卖生活方式，关停的是矿口，打开的是家门，修复的是山体，激活的是人心。村集体收入从归零涨到1722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74800元，每年超过1000名青年人才在大渔村片区常住。这座曾经靠炸山为生的小山村，如今是联合国盖章的全球城市更新范本。葛元德把石头从山上背回家，配成山水之美。葛军把新业态从图纸搬进现实，把客人的笑声留进庭院。小曹从实验室回到家乡，把未来放回了熟悉的屋檐下。每个人的轨迹不同，但理由相同。这里可以安放生活，更可以安放理想。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成现实，人们愿意留下，愿意回来，愿意奔赴。这或许就是人民城市美丽中国最真实也最有说服力的答案。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我们常常对怀旧这件事情有点不好意思，翻旧照片，或者说循环一首老歌，又或者说走过某条街突然被一阵气味击中，或者只是在某个平常的午后毫无预兆地想起过去的某个夏天。这些时刻总带着一丝隐隐的自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或者说老想过去干嘛，人总要向前看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其实怀旧总被归到沉溺、逃避、走不出那一类，好像是一种不太上进甚至有点软弱的情绪。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项研究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怀旧的看法。这项研究用两个大型实验，1600多名参与者得出了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结论：怀旧不只是让你短暂的感到温暖，它还在实实在在的让你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挺丰富的。而丰富恰恰是心理学家最近才开始认真对待的美好人生的三种样子。今天这项研究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发现以及它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算过得好呢？一说到过得好，我们脑子里通常会蹦出两个词，一个是幸福，就比如说开心啊，满足，轻松，没什么烦心事，日子过得也舒坦顺畅，你有稳定的收入，和睦的关系，健康的身体，压力不大，情绪也不错，这是最直觉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幸福。另一个呢，就是意义，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方向的，说得通的，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觉得自己对某些人某些事很重要，哪怕过程辛苦，但你认定它值得。一个照顾病人的护士，一个熬夜带娃的父母，一个投身公益的志愿者，未必时时刻刻幸福，但他们的人生的确充满了意义。这两种好，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几十年，几乎成为了美好人生的标准答案。有意思的是，他们其实来源于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一个把好生活基本二分为快乐和意义的框架。但近几年心理学者们提出了第三种好，很多人可能是头一回听说，叫心理丰富度。它指的是一个人的人生里有没有丰富多样、情绪复杂、强烈、有趣，并且能改变你看世界角度的经历。心理丰富到底 是一种怎么样的好呢？打几个比方你就能立刻明白。一次说走就走、状况百出、语言不通却收获满满的旅行，一本让你合上书之后久久无法平静，甚至改变了你人生方向的书，又或者说一段刻骨铭心却最终无疾而终的感情。这些经历未必会让你感到幸福，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伴随着疲惫、混乱、眼泪甚至痛苦。他们也未必宏大到有什么崇高的意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让你的人生厚了起来。多年以后回望，你会由衷地说一句，我这辈子可真是经历过一些东西。研究者们发现，心理丰富度这种好和前两种是可以分开的、独立的，它更多的和开放性这种爱尝试新鲜事物的性格相关，也和更复杂更多元的思维方式相关。能触发这种丰富感的 往往是那些打破日常的时刻，就比如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参加一个从来没试过的活动，经历一次改变视角的远行。又或者说，我特别喜欢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一个幸福的人生就像一杯温水，喝下去很幸福，很舒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像一条清晰的路，走起来很笃定。而一个心理丰富的人生更像一本情节跌宕的小说，翻起来很精彩。三者不必互相替代，理想的人生或许三样都有一点，但过去我们太习惯只用快不快乐、有没有意义去衡量自己，反而忽略了第三个维度，你的人生够不够精彩，够不够厚。那么说到这，怀旧和心理丰富感有什么关系呢？研究者们的切入点非常的巧妙，他们注意到怀旧这种情绪和心理丰富的记忆长得特别像。先说怀旧本身，它的英文 nostalgia 这个词根来自希腊语，一半是返乡回家，一半是痛，所以怀旧从诞生起就是苦乐参半的。它是一种对过去美好事物的带着甜蜜的疼痛的想念。我们怀念的往往不是流水账的日常，而是人生里那些浓墨重彩的时刻，就比如说毕业典礼、婚礼和挚友的重逢，某个再也回不去的青春阶段。而这些记忆里甜中带涩，情绪是复杂相知的。你发现了吗？这两者高度重合。于是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而优美的假设，当你陷入怀旧时，你其实是在重新翻看人生相册里那些最精彩、最动情的片段，而这个重温高光时刻的过程会让你重新的意识到，原来我活得如此精彩。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研究的团队做了两个大型的实验。实验方法出乎意料的简单，他们把参与者随机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被要求回想并花至少五分钟写下一段让自己怀旧的往事，另一组作为对照只回想并写下一段普通的日常小事。写完之后，所有人填了一系列的问卷来评估此刻自己对人生的感受有多快乐、有多意义，以及自己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丰富。他们的结果非常的清晰。第一，怀旧确实让人更快乐，写下怀旧往事的那组人报告了明显的更多的积极情绪。不过有个细节值得一提，怀旧提升的主要是那种当下的温暖的正面情绪，而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这种更稳定的幸福感影响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怀旧带来的这种快乐是非常短暂的。第二，也就是这项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怀旧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心理丰富度。这说明怀旧让你觉得人生丰富，并不只是因为它让你开心，或者让你觉得有意义的附带产品，它是一条独立的直接的通道。第三，关于意义，结果反而更微妙。在第二个实验里，怀旧确实提升了人生意义感，但在第一个实验里这个效果却没有出现。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两次实验用的问卷有点不一样，但这恰恰提醒我们，心理学的结论有时候会受测量工具的微妙影响，而这需要我们带着一点谨慎去看待，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发现都是铁律。研究者们还往下深挖了一步，就比如说为什么怀旧能带来丰富感，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分析发现，怀旧的回忆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更重要、更不寻常、情绪更丰富，而这三者中不寻常是最能稳定预测丰富感的那个因素。这其实非常符合直觉，你仔细想想，我们真正会去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千篇一律的日子，而恰恰是那些不一样的时刻，那次意外的相遇，那段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时光，让我们在多年后回望时感到自己的人生斑斓而厚重，而不是一片模糊的空白。换句话说，让人生显得丰富的不是它有多顺、多安稳，而是它有多少意外和例外。读完这项研究，我们觉得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小小的启发。 就比如说，请别再为怀旧而羞愧了。它不是软弱，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被低估的心理资源。它能同时给你带来快乐、意义，以及那种我活得很丰富的踏实感。如果你觉得最近的日子有点空，有点乏味，其实不妨主动去怀旧一下。最后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怀旧的智慧其实指向了未来。既然让人生变厚的是那些不寻常的经历，既然你此刻怀念的正是那些打破过去常规的高光时刻，那么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就浮现了，今天的你愿不愿意为将来的自己去多攒一些值得怀念的不寻常的事情呢？别害怕那些不寻常，他们不是人生的岔路，他们本就是人生本身最动人的部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灵漫谈，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声声有情
1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钟慧向邓艾问计，邓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分兵行事。邓艾自己呀，领人马偷渡阴平，然后让钟慧攻打剑阁。钟慧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慧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实在呀，但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载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越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吗？阴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阴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那都是假的，这个钟会太狂妄了。因为他这次啊兵进汉中很顺利，就把汉中给得过来了，但是他忘了，如果要没有我率领三军在榻中那儿绊住姜维，他怎么能这么顺利得下汉中来呢？现在他想要看我的笑话，他琢磨着我根本渡不了阴平，因为那地方没有路啊。可但是我决心已下，非从这会儿走过去不可，我渡过阴平之后就拿下成都，那样一来不比他取个汉中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啊，西蜀要在阴平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没什么，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卡，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指称赞邓艾， 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只许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进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了。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呐，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么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山榔头哪行？山榔头啊，就是鞋，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儿，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儿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到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我说你这孩子在这哭什么呀？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发愁呢，愁哭了。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忠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3次了，没有路，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啊，哦呀，真没有路啊！邓忠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邓艾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嘡，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 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校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战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啊，这么说吧，是那个皮儿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儿。随后他让小校弄了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细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细。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哎，这办法不错，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叽里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啊。邓艾大吃一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有座大寨，将军您不必惊慌，视作空寨。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啊，是怎么着，你这不是诚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炸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会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啊。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邈。这马邈啊，领着一万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邈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邈啊，也是左右为难呐。马邈不断地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夸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出告示安民，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扶城。扶城守将这么一听，江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会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吓坏了， 当时直冒冷汗呢、啊。什么？涪城江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寺外一学嘛，黄浩哪儿去了？把黄浩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涪城江油都没了。这涪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浩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的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这黄浩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他早就跑了。黄浩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是第一次手指着黄浩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黄浩，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黄浩是连连谢罪呀、啊。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被这刘禅急的呀，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黄浩站在那会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浩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抱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了，也真病了，让这黄浩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这么些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谁说远了？大伙儿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黄浩的亲信，还有个10位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成都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到乡下去了。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正是出班十里呀。陛下，事急呀，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呐、啊，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 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惜父亲诸葛亮五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他让黄浩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今儿个西征这一提呀，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五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儿。赶快又传二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临传三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一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三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嘿嘿，爱卿啊，邓艾兵马已屯在涪城，成都危矣呀！望卿看在先君之面上，救朕一命吧。他那眼泪也真方便，他这话也真说得出口来。说现在邓艾人马已经到了涪城了，离这儿还有咫尺之遥，抬腿就能进成都，请你快救救我的命吧。本来这诸葛瞻上朝是赌着气来的，因为什么赌气？这不是明摆着吗？哦，现在朝中乱成一团了，国家已经危险了，在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呢，本想在广庭大众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不足7万人呢，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拜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就差一步棋呀！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得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诸葛瞻。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海牙虚然飘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车后一杆大刀旗，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诸葛亮。这下子邓忠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他就觉得由头上到脚下呼啦的一下，汗毛孔全都炸开了，呲楞的一下子，这身冷汗 战袍都湿了，可把邓忠吓坏了。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哎呀，吴城、修义，咱们全完了。旁边的副将这么一看，少将军，您不必吃惊啊，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儿，还真让那副将给看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四十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20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怎么一听，什么，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呢，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会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了，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啊，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这么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掠阵，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里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呐。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绵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绵竹呢？诸葛瞻呐，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啊，这邓艾布置的才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城里边有动静，邓艾亲自来巡营。怎么回事？城里头怎么有响动呢？紧跟着一声炮响，然后城头上金鼓大作。哦，邓艾明白了，诸葛瞻想要杀出重围，他不是远求江东协助，就是近求剑阁的姜维啊，我绝不能叫诸葛瞻走脱。话音未落，诸葛瞻杀出来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只见他手中大刀，刀光这么一闪，像割麦子一样，曹魏军人头纷纷落地，好勇猛。邓艾一马当先，想挡住诸葛瞻的去路，诸葛瞻眼睛都杀红了。只有三个回合，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嚓，这一下子就把邓艾头盔给削去了一半。邓艾倒吸一口冷气，他传令三军，今有生擒诸葛瞻者，我赏1000金。你走不了了，诸葛瞻，不如听我奉劝，赶快是下马归降。
2: 把
0: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诸葛瞻突围请救兵啊，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出了绵竹，和邓艾这么一会面，一刀就把邓艾的头盔给削掉了。可把邓艾吓着了，邓艾一瞧，嚯，这诸葛瞻急了，看来杀红了眼了，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邓艾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成都我也甭取了，恐怕命也保不住了。邓艾眼睛也红了，他以重金悬赏啊，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我就给万金。呵，这通杀呀，诸葛瞻呢，是左冲右突，由打三更天直战到五谷，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了，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一个投降的。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他眼前漫山遍野都是曹魏军呢，根本杀不透。曹魏军也是死伤无数啊，怎么人越来越多呢？正在这时啊，只听寺外一棒铜锣响，邓艾把弓弩手调过来。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是错的，就是这个原则是对的，你要修剪，要让他有一个好的行为，好的教养，这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方法是错的。就像说这个刚才这个金老师举的那个例子，我去关注你，你过关的一个好的父母，他应该是在后面看着，我给了你这个机会，我告诉你，你看着，你真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给你一点帮助，我给你帮助，或者我请人给你帮助，但是当他没有，他不需要，他能做到，他能做到了后边，当他比较骄傲的告诉你我能过来的时候，你要给他反馈，这个反馈以后，这个孩子他就会不会像刚才说那么失望，他就会自信，他以后就更加自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家长做不到这一点。刚才金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表达，这个很重要，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你为什么看到孩子坐在那儿看电视你就会发火，这个才是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你要是能找到这个原因，为什么看到孩子坐在那儿，孩子看电视，天经地义，坐在那儿看一会儿电视，你回家了，你往那儿一你往那儿一站，你看到孩子看电视，你脑子里就是他一定看了8个小时电视。
2: 对，
1: 很多家长是这样想的呀，我进来了你在看电视，我证明前面我上班的8个小时你一直都在看电视。
2: 对，
1: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你的创伤造成的，就是你爸爸你妈妈当时是怎么对待你的，是怎么来压迫你的，怎么虐待你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你才不会说我开门看到你看电视我就受不了。这是我们那年那个有一个山东的一个家长，就是他的孩子不上学，他就对孩子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严苛的那种，他跟他爸爸之间，就是这个家长跟他的爸爸之间那种关系，有一个他有一个很羞耻的一个记忆，后来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用 EMDR 给他做了一个处理以后，后来他反馈他给那个他的那个主谈，是李俊香老师，给他那个主谈就反馈，就说我现在回到家孩子看电视我也能接受了，就是以前只要看到看电视一定爆发，就是重复不断重复这种爆发的形式，但是现在进来就能看，为什么呢？他那个羞耻感降下来了，所以这才是改变他的一个，当然真诚的表达，互相有一个真诚的沟通非常重要，有一本书叫做非暴力沟通啊，不加评判的这种沟通，直接表达，我看到你我有点紧张，我有点焦虑，我有点不舒服，如果能这么表达当然好啊。
2: 对，
3: 所以呢，就是针对，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家长的几个大痛点啊，一个呢就是这刚才其实也一样，就是看到孩子打游戏，对吧，就是孩子这个，那家长第一个问题想着，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项目，就是什么戒网瘾学校啊，包括很多黑心的出来了，很多家长把这孩子送进去，其实这个学校里其实有大量的这种项目，大量的胁迫呀，甚至于这种暴力对待啊，无论是这个肢体上的、语言上、情绪上的，这个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家庭呢？就是小孩打游戏，就这是很普遍的，包括我之前遇到一个港漂的妈妈，尤其是自己，而且很多港漂的时候是这个夫妻是不团聚的啊，只有一方妈妈在带，她感觉包括这个人生地不熟，本身压力很大，那小孩过来之后呢又很痴迷游戏，我们怎么去帮助这样的家庭，是就像您说的，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帮助孩子呢？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0: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还就是还是帮助在这家长，还是两个一起帮助。
3: 两个
2: 说，
3: 我觉得两个一起帮应该是，就是孩子确实他打游戏，他就是沉迷于游戏的话。孩子现在不打游戏的很少啊，
2: 对，
3: 就是他是一种娱乐。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抽陀螺，可以有纸团，可以弹球，现在没有。游戏，有人说他们是这个手机、电脑，这个社交媒体和游戏的原生态。
4: 嗯，
3: 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有这个东西。
2: 对，
3: 这些孩子一出生这些东西都在，他们认为这就是合理的，所以他可以玩。沉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4: 嗯，
3: 沉迷往往是自己有这个东西，这个内心痛苦，然后来他用它来缓解内心痛苦，他一定是有创伤，或者是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学习跟不上，语言可能不行，到了这边遇到了新的问题，我原来在那边很好的一批朋友一下就，我们管这叫丧失，一下那批朋友没有了，我现在来新朋友，而进入一个新环境，有的时候会被欺负，因为大家欺生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可能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也是需要解决的东西。同时家长这边你能不能去接纳他，就是说他遇到了新问题，那边的朋友没有了，这边来了有一些欺生，或者是语言有问题，英语啊，这边原来没有英语授课，这边有一些课程是英语授课我听不懂等等，你能不能接纳他，包容他，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抱持的态度，这个才是重要。为什么我老说家长是最重要的那一点呢？因为当他在学校遇到了问题，家长能给他一个巨大的包容，学校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如果学校的问题到了家长这儿，家长就会去指责他，特别是就像我老说，家长有的时候是学校的帮凶，因为他在学校遇到了问题，然后他回来跟家长说，家长说多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你不要这个老去找客观原因啊，人家老师为什么只批评你不批评别人呢？啊，别的那么多人都是转进来的，为什么人家的英语就可以承受呢，你就不行呢？啊，别人为什么会被那些同学接纳，你怎么就不能被接纳呢？就变成帮凶了。本来那边遇到了问题，这边你不接纳，就变成了二次伤害，这个伤害比第一次伤害还严重，所以还是家长的问题。这是我的理解。
2: 那家长好难啊，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3: 你为什么孩子一这样你就会给孩子施加这种压力进行二次伤害呢？
2: 为什么？
3: 因为你的内心不够强大，你的心理能量不够，心理能量不够的原因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成长环境，你的童年创伤。我们老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长过程当中，这些家长他也有童年，他的童年没有被看到，没有被关注，没有被支持，他就会产生一些我们叫扭曲的认知，比如说我不够好，我不重要啊，好像谁都比我重要，就是我不重要，
2: 没有配得感。
3: 对，就是不配得感，叫做冒名顶替综合征，就那种不配得感。实际上他的工作成绩很好，但是他的内心他不够强大，就会对孩子有那样的一种伤害。所以还是需要去做，就是比如说如果有创伤就要处理创伤，就是然后做一些心理方面的调试。你给孩子，你的家是什么？家是孩子的大本营，孩子在怕珠穆朗玛峰，遇到一点风雪他要回来，回到哪儿？回到这个家，这个大本营里头一定是要有吃的，有药品，有氧气，有护士，有医务人员，这个大本营才能让这些登珠穆朗玛峰的这些登山运动员他不焦虑，他知道我回来就可以，这个家就要这样才行。
2: 对，我觉得说
4: 得
2: 特别好。
4: 是，
2: 所以，对，我就觉得金老师有补充吗？
4: 就是家的这个部分哈，其实我在想，就也问一下刘博哈，就是比如说每天哈，您回到家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因为我是爸爸嘛，我是老公，回到家我感觉是 这个责任，但是同时也要感觉要构建一个温馨的一个港湾，
4: 温馨的港湾，
2: 这是我的感受。回到家里大家都应该可以放松，可以做自己，对吧？就是然后可以链接亲近，可以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可以倾诉，对吧？是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吐槽，
4: 对。就我刚才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哈，就是放松，
2: 对，
4: 轻松，
2: 对。
4: 那这个放松轻松的环境，您说您是大家长哈，
2: 对，
4: 是爸爸是老公，您处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放松的状态里面，那就我们这个家的氛围肯定是轻松放松的。那我们的孩子放学回到家来的时候，见到爸爸的第一瞬间，对吧？他在学校的那种紧绷的神经，可能见到爸爸的那一瞬间他就放松下来。
2: 对，
4: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父母的状态那么重要，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对于新港漂家庭的这些孩子们也好，父母也好，他们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3: 是
4: 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要适应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然后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自己的位置，父母本身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大概率会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
2: 对，
4: 我怎么办？我怎么可以做得更好？
2: 对，
4: 那当我的父母存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如果两口子都处在这种状态，咱们这个家得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说孩子待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2: 对，
4: 就肯定是坐立不安的啊，因为他整个这个磁场里面流动的就是很焦虑的感觉，他肯定是坐立不安的，
2: 所以他也不会开心。
4: 对，那他
3: 特别是父母在有冲突，
4: 对，那他就带着这份坐立不安去到学校，然后他在那个氛围他更紧张，那这个时候他的状态大概率是不好，那他怎么去专注学习呢？没有办法专注学习。所以为什么说父母的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父母如果能处在那种平静的状态，能够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孩子白天在学校很紧张的那种情绪自然而然他可以放松下，有人兜底，也就是说他回到家可以葛优躺了，因为在学校其实我们都是端着的，处在特别紧张的状态。
2: 对，
4: 所以
2: 我记得这个我们刚来香港的时候，当时外婆来帮的，然后我儿子回到家呢，然后就因为我儿子眼睛不好，我们就首先要户外然后吃完饭呢，就其实呢作业没多少，可能有的时候没作业，作业已经写完了，然后那外婆的习惯就是说，哎，怎么不学习，
3: 不做作业？
4: 对。
2: 但是外婆呢还是很好，外婆就是只是这个悄悄的跟我媳妇儿说了，然后我媳妇儿跟我说了，然后我跟我媳妇儿说，让外婆不要说，我这个，我本来在学校里学习，外界是放松的，
4: 对。
2: 就构建一个很轻松的氛围，
4: 对，
3: 所以你孩子就很幸福，
4: 是的，
3: 他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对，我儿子给我封的就是 best daddy ever。
4: 所以其实我们时刻父母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种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咨询当中现在会用 SP 的技术。其实 SP 更多的是关注我们的身体，就是当你处在一个环境的时候，你的身体有哪些反应？比如说我们进到一个就是很高档的会所，我们自然而然每个人都可能会处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我可能去预判不到这个环境有什么，那可能我们就会处在紧张的状态。紧张的状态的反应是心跳加速，或者是说想去洗手间。很多人临考试的时候就喜欢去洗手间，因为他很紧张，包括要上台发言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去一下洗手间，因为他在缓解紧张的情绪，这个就叫调频。其实我们每时时刻刻都在调频，那在 SP 里它有很多这样的小技巧和方法，那是可以给到我们的父母具体的方法的。就当你遇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怎么样去快速感受到自己的状态，看到孩子的状态，然后你们俩你帮他去调频，调到一个稳定的状态里面来，然后在家里面创造一个稳定的能量场，这个是我们可以给到具体的方法，让父母们有具体的抓手，哎，可以去做， 哦，因为这个是恰恰父母缺少的部分。
3: 嗯，
2: 我刚才理解的那个父母要就是等于要自己自洽，我的理解是就是爱谁谁吧。
4: 对，
2: 在金老师这样一解释，其实不是，等于说我要觉察自己，要觉察环境，然后我有应对的方式，对吧？正确应对的方式。
4: 对，
2: 这个其实等于说，等于家长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同时可能就刚才青龙老师说的，可能不光是提升认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在美国也经常说是这个情感支持 social emotion 的一个支持，对吧？我们有一些方法，甚至于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疗愈的手段去帮助他去摆脱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之中创伤，对吧？等于说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角度。
4: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调频高手哈。你看，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哭，我们的父母一般会对我们做什么？你记得吗？如果您哭的时候，就小的小婴儿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在哭，
2: 拍拍啊，
4: 拍拍，对吧？还有就是妈妈们通常做的动作是抱起来，悠一悠。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调频，啊。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让孩子感受到安全，进入到感受妈妈平静的呼吸，然后让他进入到一个很安全的状态，其实这就是一种调频。对，
2: 所以他的这个身体互动反而会影响情绪。
4: 对，
2: 对吧？不是说我们坐在这儿冥想。
4: 不是，对。所以我们可以去设想一下哈，如果我们坐到一个人身边，如果这个人是处在很烦躁的状态，我们坐在他旁边，大概率是坐立不安的，
3: 对，
4: 甚至可能想离开。
2: 想离开。
4: 对。但如果这个人处在一个很平静的状态，那我就愿意坐在他旁边，甚至靠得他近一点。
2: 对。
4: 然后我会发现，我刚才还有点紧张，坐在他旁边，莫名的就平静下来了。比如说我平常就喜欢坐在庆东老师旁边，因为觉得他坐在这就是一个很慈祥的爷爷，很安全，然后你就坐在这旁边就可以了，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言语能够沟通解决的部分只有3%，好，很遗憾，但是我们的对，但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语言其实占了绝大部分，就是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呼一吸。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SP 能给到家长具体的抓手和方法，就是这个原因。通过身体的这种链接，我去感受你的心跳的加速，因为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跟来访去做深度的链接，通过他的呼吸，通过他的面部表情的变化，通过他的肢体的晃动，可以去看到他，然后他内在在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跟他调到同样的频道上，对，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跟孩子，跟我们的老公也是要做这件事情。对，如果我发现哦，今天老婆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不知所措，她可能就是走来走去的，对吧？那可能我们就做一件事情，或许拍拍她的肩，或者是老婆喝水，或者是说抱抱他，那他可能就咻一下那个状态就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我们的这些肢体语言，我们给他做的这个其实都是在做一种调整。
3: 但是恰恰中国人这种肢体方面的东西就是比较缺乏。
4: 对对，
3: 不管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比如说拥抱啊，他跟美国还是有差距的啊，美国
2: 挂在嘴，
3: 对，甚至有人搞什么 free hug 那种活动啊，
4: 对
3: 啊，但是中国人，你说老公跟老婆拥抱一下，应该是太正常了吧？但是他会有一种害羞的感觉，
2: 他可能打一激灵，
3: 对，就是对孩子有时候也一样，如果一个孩子经常会被父母拥抱，他的那种性格都会改变，这是恰恰是中国我们缺的东西。
2: 感觉我做的很对，
3: 你非常好，你这 best daddy ever。
4: 是的，
2: 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到时间了，我最后再两位老师分别用两句话给现在的父母吧，就是他应该怎么样，其实会做的更开心吧，不能说更好。
3: 我先说吧， 我觉得其实做一个父母，这个你做得越好你就越轻松，反过来说你越轻松一点你就做能够做得越好。就像曾奇峰说的，其实做一个父母很简单，少管一点孩子。
4: 对，我是觉得你怎么舒服你怎么来。对，就是如果你觉得此刻你必须要发火，这个是你必须做的一个动作，那你可以做，但是做完以后你不要后悔，因为那是你当下的选择，而且你做好为此行为买单，哎，那就 OK 了，对吧？要尊重自己的本心。对，
2: 那很难。都会后悔。
4: 这个确实很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到父母一个抓手和方法，就是我怎么样做了以后我不后悔。那不后悔那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嘛，对吧？所以我们会后悔，那不后悔就有要有一个抓手具体的方法。
2: 秦老师在里头埋了一个下次的话题。好，那我们下次再深度。
4: 好的好的。
2: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两位老师来深度聊一下这个话题。
4: 好的，谢谢。
2: 拜拜。
4: 拜
0: 拜。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8: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19: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20: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9: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丽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日前，2026年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无锡举行，这场聚焦大运河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盛会，汇集了众多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以高规格、高密度的智慧碰撞，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注入全新动能。京杭大运河蜿蜒流经全国18座城市，唯有在无锡穿城而过。这条奔流千年的黄金水道，既滋养了鱼米之乡的富庶繁华，也浸润出江南文脉的诗润灵秀，让无锡的万家灯火自带一份诗意从容。无锡古运河历史悠久，所建造的桥梁众多而有历史文化。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与无锡运河有关的桥。无锡有史料可查的最早的桥梁是东晋所建的新宁桥，因桥在东晋哀帝新宁二年，即公元364年所建，便以年号命名。最早记载此桥名称的是南宋皮陵志，清代已改称圣像桥。圣像在城中公园旁，崇安寺后，民国后是公园路连通光复桥的要道。而圣像桥根据清末无锡金桂县志地图，位置在城中直河东侧，金桂县志之南角，南北向跨仓前新河，与城中直河对面的泰定桥相对，与城中直河上的仓桥相距很近，三桥呈三顶角。古代这里虽然还没有城中公园，但却有崇安寺。圣像桥与崇安寺关系密切，因为崇安寺最早是王羲之的家宅。至东晋兴宁二年，在佛教盛行的背景下，舍宅为寺，命名为兴宁寺。兴宁寺与兴宁桥同时而建，可以说桥是因寺而建，有了寺庙总得有人进香拜佛，过河不便而建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从中也可反映出当时无锡城内小河颇多的情形。兴宁桥所跨的是仓前新河，仓是指益丰仓，即崇安区政府所在地，但益丰仓已是元代所建。仓前新河之成为新，也说明原先即有河，重新开浚。到了近代，仓前新河称为现前河。至于年号为新宁，是因为晋朝已有永宁、泰宁之年号，继之为新宁。圣像桥在清道光18年还修建过，抗战结束后，圣像桥改建为水泥桥，到了1953年，因填塞河道时拆除。上世纪90年代，因崇安寺改造，连圣像都拆掉了。但无锡最早的桥梁与无锡最早的寺庙之一都在城中心偏东，成为无锡重要的文化渊薮之一。第二座是小三里桥，古称顾港桥。清光绪无锡金桂县志记载，明代顾氏建桥时掘土得碑，上书顾港桥。考之县志， 即上祖顾长康所建。顾长康就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他的父亲顾月之曾任无锡县令。此桥所跨顾港，通外塘河，当由顾月之、顾恺之父子所建。顾恺之生于永和四年，即公元348年，从顾恺之出道年月排列，应在兴宁二年之后，所以此桥在兴宁桥之后。

除西宁桥、顾岗桥之外，就属建于南朝齐时的亭子桥了。因位于东门，东门又叫西春门，故名西春桥。初为木桥，直到清乾隆60年而重建石脊拱桥，上有桥亭，故名亭子桥。排在最早第四、第五的是隋朝大业年间建造的西门桥与大市桥，当时分别叫梁溪桥和利津桥，是因隋炀帝重浚大运河后建造的。排在第六、第七的是建于唐武德7年的莲蓉桥与麟德年间的落社桥，而亭子桥、莲蓉桥与明代所建的清明桥是旧时无锡最高的三座桥梁。这几座桥都建在运河上，对无锡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的发展相当重要。而保存完好的清明桥更是被视为无锡古运河的象征。铁柱桥在南门外，在宋代有秦姓显官的庄园。据清西津石小路记载，传说当时庄园临近大水潭，常因交吃而发洪水之患。有一个术士说，筑四铁柱立桥上，可以镇蛟龙，免水患。秦照办了。又问术士说，我庄园的兴废可否预知？术士说，铁树开花，庄石毁。之后桥岸上的白雪藤攀附铁柱，生叶开花，没多时秦死亡，庄园也毁废了。又有一说，相传原桥为木桥，建成后就倒塌了，后来有一个术士说要用铁浇筑桥柱子，于是用了铁柱，桥果然不再坍塌。元代志书记载，这里名叫铁柱案。秦死后300余年，至明景泰天顺间，有秦宅庄客公府世居在此。邻里华栋和他争地，公府失败，经调解让地5尺，立石碑为记。华栋掘地得到铁瓮110只，均是秦姓的藏金，于是富甲全城，便筑城以护卫其财。铁柱案后改名铁柱桥，现又改名铁树桥，在如今南下塘大公桥北。定胜桥位于原南长区鹤弄底，跨虹桥河，与虹桥下相通，原名永胜桥，曾与金沟、玉带、知足三桥齐名，建于元朝泰定年间，相传是明代末世在此营建私家花园时架在河上的四座桥，至今只有定胜桥还保持着原汁原味，为单孔石拱桥。从太湖大道上的金堂桥上向北即可一睹桥的风采，或从金堂桥下桥至南长街，走不多远即可拐至桥前。这里巷弄甚多，河上拱形桥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定胜桥沿河是条街，街以桥名。金沟桥、玉带桥、知足桥，此三桥为历史古桥。知足桥为明末世花园内桥，建于知足桥和永泰里接界处，1971年改建。金沟桥原是一座木桥，因为护水的农具建筑在桥兔，在水中得一金带沟，故名。桥已经于1959年拆除。金沟桥街以桥而名，玉带桥早已拆除。

2003年，无锡市人民政府发文公布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近现代历史纪念建筑及优秀建筑中有知足桥17号的薛南明旧宅。薛南明是无锡著名士绅薛福成长子，有南长街198号周氏余庆堂，有定胜桥沿河1号的胡氏务本堂。公布之后，金沟桥128号的三芝堂屋主人主动要求将自己的古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三芝堂建于1924年，由南园新墨粉房业主张子才所建。三芝是天芝、地芝、我芝，是张家的祖训，意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公运桥位于无锡火车站之南，横跨古运河，是旧时进出城的必经之路。民国时，舟山帮地区创办了不少纱厂和丝厂，工人们早上和晚上经此上下班。这里原是一个渡口，随着光绪32年沪宁铁路的通车和工商业的发展，渡船已远远不能适应交通运输的需要。1908年，由锡金商会第一任作办华裔三捐资建造一座四孔大木桥，取名通运桥。1926年5月下旬，无锡21家丝厂、20000多缫丝员工在中共无锡独立支部领导下开展了一场震撼沪宁地区的同盟总罢工，在桥上与前来阻拦的反动军警发生冲突。由于此桥是木桥，容易损伤腐蚀，加上年久失修，桥身已破烂不堪，罢工工人有好些跌入河中。因此民众在北伐军进驻无锡后一再要求政府拆桥重建，而当局声称无钱可支，难以实施。但过往人车日增，行人因闪避车辆而跌入河内之事时有发生，无锡地方报纸为此发表过呼吁文章。1927年10月9号，在全县各业工会联席会议上，丝厂工会首先倡议捐献一日工资做建桥资金，得到纱厂工会和其他行业工会的响应。最后决定由丝厂、纱厂工会两业职工每人捐献两日工资充作建桥资金，共捐19000余元。资方丝厂、纱厂业工会也捐款7500余元，沪宁铁路局捐助3000元，市行政局出资2000元，并由当时的无锡县工联总会牵头成立桥工委员会。大桥由上海新顺记营造厂承包，改建成钢骨水泥桥，于1928年11月8日竣工通车，群众俗称大洋桥。对于桥的命名曾有过一番争议，当时的无锡县长于复提出以中山两字命名，工商界人士提出以工商为桥名，而全县广大职工认为建桥资金绝大部分是职工群众所捐献，为了纪念他们这一贡献，应该以工运为桥名，这个合理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最后县政府不得不同意，并于桥的两端竖碑撰文以致纪念。1960年，公运桥由7米拓宽至 14.5 米，1983年再次拓宽至 20.9 米。2002年，在火车站广场改建工程中，公运桥也被拆重建并拓宽。由于公运桥与通运路易混桥，2002年将通运路改为公运路，以桥命名。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8: 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Niki。 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也没有继续读我最喜爱的玫瑰的故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玫瑰的故事第二篇，接着上一部我们说的玫瑰的爱情故事，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玫瑰与周世辉的故事。我搬出来那日，玫瑰怔怔地站在门口看我整理箱子，我余气未消，把他当透明人，不去理他。母亲听见我大条道理，也没有反对我搬家，这次行动很顺利。振华开心地说着。父亲对老妈说，男人呀，过了30，不结婚也得另立门户，跟家里住反而显得怪相。母亲还含笑解释，也许他快要结婚了。老怀大慰。我记得周世辉太太来找我的时候是7月，我丝毫没有惊异，他迟早要来的，我一直有心理准备。他大腹便便，穿着件松身的衣服，打扮得很整齐。振华，我这次来找你是私事，请说，我尽量帮你。难道是东窗事发了？我心里想，他很正经，
9: 说着，
8: 振华，自从今年五月份起，也就是我们结婚后第三个月，石辉整个人都变了。他暴躁不安，早出夜归，什么话也不肯跟我说。
9: 歇了一会儿，周志辉太太说，
8: 哎，我每次问他，他都跟我吵。上周末他一回来便提出要与我离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再爱我了。我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一额头汗。
10: 振华，你们是十多年来的同学，又是朋友，而且还是公司的趴档，或许你可以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儿闹这么大。孩子就快要出生了，我可受不起刺激。我们结婚虽然只有半年，但从认识到结合足足八年有余。他一直待我很好，从来没有大声责怪过我一次。他的眼睛红了。
8: 我默默地低着头。
10: 石辉的太太很彷徨地问我，
8: 哎，他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10: 我抬起头看着窗外，
8: 哎，天下呀，不快乐的人何其多。
10: 振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问。我站起来说，
8: 我很明白你的处境，这些日子呢，可我也不大能见到他，我替你劝他，你啊，你就安心在家生养吧，不要担心什么。
10: 他听完后感激地握住我的手。我又说道，周太太，我送你回去，有空打电话给我。那天我回到办公室去守在了那里，等着迟回回来。他最近呢一直疏忽公事，一些业务由我顶着，我警告过他，但是他不理会。周世辉前后已经判若两人了，玫瑰把他整个人摧毁了，或者这是他自己愿意的。除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外，没有人能把我的事业摧毁。他终于回来了，在早上11:30。我冷冷地问他，你去哪里了？石辉把双腿搁在茶几上，闭上眼睛说，浅水湾。
8: 下大雨到浅水湾？我质问他。
10: 与玫瑰在浅水湾吃早餐，他答道。
8: 哎，
10: 我无话可说了，他已经绝望了，没救了。
8: 玫瑰介绍我读张爱玲的小说，他说有一个故事是在浅水湾酒店里发生的。在树影的翠绿红火下，我与玫瑰凝视着海上的岛屿，如诗的空气使我们划入了小说之中。你太太方才来找过我。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他呆呆地看着他一会儿，他很憔悴，但是双眼发着异样的光彩。你快乐吗？我问他，我非常的快乐。那么你又能快乐多久呢？我又问。石辉看着我说，振华，我原以为你是个懂得思想的一个人，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快乐怎么会永恒呢？唉，我仰天浩瀚呐。振华，你把这间公司做得有声有色，我想把股份让出，你有没有野心独资？我说，是回呀，你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当心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我打算到巴哈马群岛去，他兴奋地说下去。玫瑰还答应与我同去。世辉，他不能与你去巴哈马。世辉，你醒一醒，他只有16岁，还没有自主权呢。我说，香港有保护妇孺的法律。世辉不作声了，但我也没能够将他说服。没隔多久，世辉坚持退股，不再做下去，我只好另外寻合伙人，颇喧嚷了一阵子。当世辉的写字台被搬走的时候，苏更生也在场。惋惜之余，他说，我并不怪他，一个人在一生之中能够恋爱一次，未尝不是好事。况且玫瑰那种美丽令人心悸，足以使人心甘情愿的犯罪。我不以为然。但你与世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苏更生忽然不高兴地说道，你的算盘上太精了，你是一等聪明的人。而世辉呢，他就是个罗曼蒂克的傻子。你说什么呢？我责问苏更生，你说什么呢？你瞒不过我。更生看着我有点难过地说，振华，别人会以为你温文尔雅能干，又什么都懂得一点，但实际上你太为自己着想，太理智机灵了。我愤慨说，我们相处半年，你对我的印象就若此。男人不一定都得不爱江山爱美人，我没有为你死，也不表并不表示不爱你。你的思想挺幼稚。司空生，我们已经离开了做梦的年龄，诚然我不会为任何女人做无谓的牺牲，因为我自爱，只有自爱的人才有资格爱人。如果我不符合你的标准，请你自便。更生不出声了。你想看到我为你倾家荡产吗？我问。你忍心？对不起，他拉开门走了。我伤心，一个人理智点有何不可？而我的女友却因此不原谅我，因玫瑰牵涉到我，多么不公平。玫瑰与世辉的事终于让爸妈知道了。世辉的妻子不肯罢休，她是个勇敢的小妇人，挺着大肚子到父亲那儿去告状，揭发了丈夫的隐私。我赶到家的时候，玫瑰的脸上已经吃了妈妈2记耳光，5条手指印痕在脸颊上，他坐在那儿，一声也不吭。父母的面孔铁青，连我都不打算放过。妈妈当着周太太冷笑地问我：“听说你这个做大哥的早知道有这件事儿了？”我缓缓地说：“你问小妹，我求过她，也求过世辉，他们根本当我是死人，我已经尽了我的力。”老妈问我，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只好说道，我怕你受刺激。老爸说，人家咒他。

0: 太下个月就要生养了，你妹妹却打算明天跟着周先生到巴哈马去度假，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我说，那咱把玫瑰锁起来，人家周氏夫妇的事儿我们管不着，可是玫瑰一定要严办。玫瑰抬起头望了望我，也不发一言，但是眼光特别狠毒。我恼羞地说道，玫瑰，你今年才16岁半，你也有朝一日会结婚生子，你若不能替周太太着想而离开周世辉，你就不要怨我们。玫瑰站起来要回房去，站住，父亲喝住他。玫瑰转过头来倔强地问道，那还要怎么样呢？向周太太道歉，父亲说。玫瑰大笑起来，天下的蠢女人那么多，我要若要逐个向他们道歉，我岂不大忙特忙。父亲忍无可忍，顺手抄起一只杯子向玫瑰摔过去，茶溅了一墙，碎片一地。我也动了真气，冷笑地说，哼，摔死也活该你，留着你也是丢人。玫瑰大声反问，我做错什么了？我又没有爱上这个人，是他要来送接送我上学放学，是他说要离了婚来跟我好，我又未曾指使过他做任何事情，现在却把罪名推在我身上。他哭了，你们治死了我也不管用，天下的女孩子多着，你们有本事应该去锁住周世辉而不是我。他奔回房间大力地关着门。我跟周太太说，我们已经尽了力，你看到的。哎，是啊，周太太喃喃地说。妈妈跟她说，周太太，这件事情太不幸，但我们可以保证黄玫瑰以后不会再见周先生。周太太颤抖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他甚至不爱世辉，而世辉会不会抛弃了一切去追求他？这是为什么？世辉脑筋有点糊涂。我说道，不过过一会儿就好了，我送你回家吧，周太太。接着我就扶着周太太送回去了。他当夜就动了胎气，而世辉当时并不在家，所以由我陪到医院进了产房，也没找，一直没找到世辉。在半夜2:30的时候，周太太生下了一对孪生儿，而且两个都是女孩子。看到婴儿小小的红脸蛋，我很高兴，忍不住亲他们的脸，但周太太一直哭。世辉赶来的时候，我骂王八蛋，他看见孪生女儿也哭了，一家四口哭成一团。我觉得独自无法收拾残局，只好把更生也叫来了。把他们一家安抚完毕，我送更生回家，我说好了，破镜重圆。更生不打我，你还在生我气吗？我轻声问。不，不生气。我握住他的手，真不生气。振华，你们对玫瑰也太严了一点，把他锁到几时呢？他要上课的呀。放暑假不要紧，我说，也可以收敛他的野性。连你都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更生愕然问道。我问，你觉得不对吗？务必自腐然后重生，你真相信天底下有破镜重圆这件事？我不敢出声。你以为第三者一跑掉，周氏夫妇拿万能胶粘一粘就可以和好如初？不会100%的，我看周世辉是不会再回头的了。那么怎么办呢？他置妻女而不顾，我惊问。我也不知道，他说，我要借玫瑰。振华，你只有这个妹妹，尝试着了解她，她肯定这件事不是她的错，我问道。振华说，当然不是她的错。世辉太太说，振华，你自己也说过了，换了是你，你是绝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牺牲的。她说，这是周世辉性格上的弱点。我沉默了。玫瑰被锁在房中，不断的吵闹，老妈以这件事为奇耻大辱，决心要教训她，说什么都不肯放她出来。玫瑰一说要报警，电话线都被剪断了，她喊救命喊得喉咙都哑了，眼睛哭得胡桃般。我们推门进去， 玫瑰破口大骂，更生便安抚他，玫瑰让我滚出去，更生就示意我先避开。我皱着眉头跟母亲说，事情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呢？固执，母亲叹口气说，我和他一样都固执。然后我也想到我自己的牛脾气，做不了声。我静静地站在玫瑰的房门口，看着根生怎么料理这件事。我听见根生问，你爱他吗？我从来没有爱过他，玫瑰说。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根生很温和地问道。我寂寞，而他对我好，玫瑰说。你怎么会寂寞呢？不是有那么多同学吗？功课也够你忙的。更生有点诧异，大哥说你老不在家。是的，但没有人知道我很寂寞，没有人真正的关心我。我与大哥都关心你，更生耐心地说。大哥与爸妈都喜欢我听话，我一不听话他们就不再爱我，但是照足他们的心意去做事，我就像个木偶一样，实在受不了。你是否愿意搬来与我同住呢？更生问。与你住？玫瑰说，爸妈他们肯定不会肯的。来，让我试着和他们说吧。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玫瑰问更生说。更生安静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也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母亲比我大36岁，走在街上人们永远以为她是我的外婆，然而她对我却并不慈祥。母亲用尽一生的力量强逼我走一条他认为是正确的路，可以说是懂得你的苦处。如何？理由充分没有？够了，玫瑰的语气是同情的。我决定为玫瑰争取这个自由，我跟母亲保证玫瑰的行为将由我负责。你呀，老妈瞪我一眼，你自身难保。过一会儿他说，我相信更生多过相信你。母亲把玫瑰交给了更生。玫瑰搬家那日冷笑说，老妈呢，本想生我下来玩玩，但发觉呢我并不是洋娃娃，就送给了别人。更生很难过，他将玫瑰拥在怀中，玫瑰在更生那里得到了温暖。更生比母亲忙10倍，却并无时间与玫瑰作对，挑起她的错处，因此玫瑰过得很轻松。她像是已经忘了周世辉，但周世辉并没有忘记玫瑰。他找我到写字楼来质问说，你们把玫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打量他，厌恶地问，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他满脸胡子茬，双眼布满红筋，衣冠不整。认识他10多年，我从未发现他这般狼狈过。我说，世辉，快40岁的人了，不要太放纵自己。放玫瑰出来，他咆哮。玫瑰并不爱你，你该比我们更清楚。他现在生活愉快，他早就忘了你了。我不相信。我不耐烦，对世辉说，当然你不相信了，你为恋爱而恋爱，现在尝到苦果了。玫瑰乳臭未干，他可不懂爱情，新玩意儿如同过眼云烟一般，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要亲耳听见他对我说，我才相信。他叫道，要亲耳听见说他不爱我。我说，哎，世辉啊，你花了30年建立事业家庭，现在你看一看，你看看你一手搅成什么样子。你让我去见玫瑰。世辉，你的孩子和妻子怎么样了？你不想想吗？我大声地呵斥他。我们已经签了分居书了，孩子归芝芝。他终于答应与我分手了，他已经知道留得住我的人也留不住我的心。我呆在那里了。我对更生说，玫瑰始终是罪人。更生说到了，可是你看人玫瑰，昨天我才陪他去买球鞋预备开学，今年他念会考班，他还对我说要好好的考进港大向大哥看齐，他提都没提过周世辉，看样子他心中压根儿没有这个人。那么你就请他亲口跟周世辉说一声，好像他死了这条心。行，我跟玫瑰说一声，他答应。 我问根生说，说实在的，玫瑰住在你那儿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
1: 没有啦，你也知道我家那个老房子有四五间空房，家中反正用着佣人，我反而多了个伴儿。
0: 我趁机对根生说，你对我不比以前了，
1: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深切的了解。根生简单的回答我说。
0: 他把玫瑰约出来了，而我叫了周世辉。我们四个人在一间幽静的咖啡店见面了。世辉见了玫瑰欢喜若狂，而玫瑰却很冷淡。我说，你们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吧。世辉于是对玫瑰说，你不要怕家庭的压力，一切由我担当。玫瑰冷冷地说，我不明白你讲些什么，你给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1: 他们恐吓你，你不要害怕。
0: 没有人恐吓我，玫瑰说，你害我与爸妈起冲突，造成我生活不愉快，我以后都不再相信你，我不要再见到你了。
1: 世辉的脸色转得煞白。
0: 玫瑰，
1: 玫瑰，我不爱你，玫瑰嚷嚷道，你是不是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
0: 哇，世辉的表情像看到了世界末日，我心中实在可怜他，拍着他肩膀。世辉的嘴唇颤抖着看着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1: 根生低声问，玫瑰，你会好好读书的吧，是不是？
0: 当然，我现在只有16岁半，凭什么要放弃家庭与学业跟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1: 玫瑰站起来，如果我考不到港大，老妈一辈子不原谅我，我已经为这件事受足了气，甚至挨了2记耳光，够了。
0: 我问，那你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1: 买书，约了同学买下学期的课本。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咖啡店了。
0: 而周世辉呢，整个人抖得像一片深秋将落的树叶。过了一阵儿，他忽然大叫一声逃出去了。
1: 我与根生尾随在后，只看见他发足狂奔，一下子不见了影踪。
0: 可怜的人。
1: 他可怜，根生叹口气，他的孩子才可怜呢，刚出生就不见了父亲。
0: 我担心的问更生，他会不会伤害玫瑰？
1: 玫瑰不会的，他生命中的女神将永远是玫瑰，尤其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她。
0: 更生叹息，
1: 唉，多么可惜，如此一个有为青年，我盼望着他再建立事业，回到妻子身边，我说道。
0: 更生又看了我一眼，
1: 对于这件事，母亲的观点是，玫瑰迟早是要遭到报应。
0: 周世辉没多久便启程到英国去了，临走前与我通了一个电话。
1: 我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去读书。
0: 我原本可以幽默他几句，想想不忍，就祝他顺风，一路顺风。而玫瑰呢，一发的出了的标志了，并且一反常态，非常听话。但到底因为周世辉这件事情，我无法像以前那样爱他了。
1: 今天就为大家读玫瑰的故事，读到这里。如果大家对玫瑰的这段感情和周世辉的这段朦胧的感情有什么评论的话，欢迎给电台来稿，我非常高兴与大家讨论。今天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Listen and share FM 105.1.2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的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2: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3: 西城，
12: 西城和我，
13: 西城和我。
14: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克里斯朵夫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便到阿娜房里去了。他心里非常不安，需要和他谈话。他走到门口，旋着门钮，不料门拴上了，便轻轻敲了一会儿，没有回音。他拿嘴巴贴在锁孔上，先是低声的，继而是迫切的哀求，毫无动静，毫无声息。他以为阿娜睡着了，但觉得自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因为竭力要听屋子里的声音，他把脸紧贴在门上。一股好似从门内透出来的气味使他吃了一惊，便低下身子仔细辨了辨，原来是煤气。他当时浑身冰冷，拼命地推房门，也顾不得会不会惊醒芭比了。可是房门动都不动。他想出来了，跟阿娜的卧室相连的盥洗室内有一个小煤气灶，一定是被他把龙头旋开了，非砸开房门不可。克里斯多夫虽然慌乱，头脑还清楚，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芭比听见。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悄悄地使劲一顶，那扇坚固而关得很严的门只咯咯地响了一下，还是不动。阿娜的卧室和伯罗姆的书房中间另外有扇门相通，他 他便绕进书房，不料那扇门也关上了。这儿的锁是在外边的，他想把它拉下来，可是不容易。他先得撬去木头里的四只大螺丝钉，但身边只有一把小刀，黑洞里什么都看不见，又不敢点火，怕把煤气引着了，连屋子都炸掉。他摸索了半日，终于把刀尖旋进一只螺丝，接着又旋进了另外一只，刀尖断了，手也冻破了。那些螺丝钉又是异样的长，怎么也旋不出来，浑身淌着冷汗，又焦急又狂乱。他脑子里忽然浮起一幅童年往事，似乎看到自己十岁的时候被关在黑房里，撬去了锁逃出屋子的情形。终于最后一只螺丝退下了，锁也拿下来了，掉下许多木屑。克里斯朵夫冲进房间，打开窗子，立刻吹进一阵冷风。克里斯朵夫撞着家具，在黑暗中找到了床，摸索着碰到了阿娜的身子，颤巍巍的手隔着被单摸到一动不动的腿，直摸到她的腰。原来阿娜坐在床上发抖，煤气还没有发生作用，屋子的天顶很高，窗户都不大紧密，到处有空气流通。克里斯朵夫把他搂在怀里，他却气愤愤地挣扎着嚷道：去你的吧，你来干什么？他把他乱打一阵，可是感情太激动了，终于倒在枕上大哭着说：哎呦，哎呦，得重新再来的了。克里斯朵夫抓着他的手，拥抱他，埋怨他，和他说些温柔而又严厉的话：你死，你自个儿死，不跟我一块儿死，哼，你。他这话是表示一肚子的怨恨，意思之间是说，你是要活的。他责备他，想用威吓的方法改变他的主意。疯子，你不要把屋子炸掉吗？我就是要这样。他气哼哼地嚷着。他挑动他宗教方面的恐惧，这一下果然中了他的要害。他才提了两句，他就嚷着要他住嘴，他却不顾一切地说下去，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唤醒他求生的意志。他不出声了，只抽抽搭搭地打饿。他说完了，他恨恨地回答：现在你快活了吧？你做的好事，把我收拾完了，叫我怎么办？活下去呀。他说：活下去，你不知道不可能吗？你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什么事呢？他问。他耸了耸肩膀，你听着。于是他用简短的断续的句子把他一向瞒着的事统统说了出来。芭比的刺探，扑灰的经过，萨米的事，狂欢节，无可避免的羞辱等等。他说的时候也分不出哪些恐惧是有根据的，哪些是没有根据的。他听着狼狈不堪，比他更分不出真正的危险与假想的危险。他万万想不到人家暗地里盯着他们，他想了解这个情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对付这一类的敌人是没有办法的，他只是没头没脑的气疯了，唯一的念头是想打人。干嘛你不把芭比打发走呢？他问。他不屑回答。把芭比赶出去当然比让芭比待在这儿更危险。克里斯朵夫也懂得自己问得无聊，许多思想在他脑子里冲突，他想打定一个主意，立刻有所行动。他握着抽搐的拳头说：我要去杀他们。杀谁？他觉得这些废话不值一笑。 他勇气没有了，周围埋伏着奸细，可是一个也抓不到，每个人都是奸党。卑鄙的东西，他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他倒在地下，跪在床前，把脸紧贴着阿娜的身子，两人一声不出。他对于这个既不能保卫他又不能保卫自己的男人觉得又可鄙又可怜，他的脸感觉到阿娜的大腿在那里冷得发抖。窗子开着，外面气温很低，明镜如镜的天空，心都打着哆嗦。他看见他跟自己一样的失魂落魄，心里痛快了些，然后声音很凶但又很困倦地吩咐，去点一支蜡烛来。他点了火，阿娜牙齿咯咯地响着，蜷着身子，抱着手臂放在胸口，下巴放在膝盖上。他关了窗，坐在床上，抓着阿娜冰冷的脚，用手跟嘴巴捂着。他看了不由得感动了。克里斯朵夫，他叫了一声，眼神凄惨到极点。阿娜，咱们怎么办呢？他瞅着他回答，死吧。他快活地叫起来，哦，真的吗？你也愿意死吗？那么我不孤独了。说完他把他拥抱了。你以为我会丢掉你吗？是的，他低声回答。他听了这句话才体会到他痛苦到什么地步。过了一会儿，他用眼睛向他打着问号，他明白了，回答说，在书桌的抽屉里，靠右手最下面的一个。他便去找了，抽屉的井里头果然有把手枪，那是伯罗姆在大学念书的时代买的，从来没用过。克里斯朵夫又在一只破匣子内找到几颗子弹，一股脑拿到床前。阿娜望了一眼，立刻掉过头去。克里斯朵夫等了一会儿，问道，你不愿意了吗？阿娜猛地回过身来，怎么不愿意？快点儿！他心里想，现在我得永远掉在窟窿里了，早一些也罢，晚一些也罢，反正是这么回事儿。克里斯朵夫笨手笨脚地装好了子弹。阿娜，他声音发抖了，咱们之中必有一个要看到另外一个先死。他一手把枪夺了过去，自私地说，让我先来。他们俩还在互相瞧着，可怜，便是快要一块死的时候，他们觉得彼此还是离得很远。个人都骇然想着，我这是干的什么呢？什么呢？而个人都在对方眼中看出这个念头，这件行为的荒唐在克里斯朵夫尤其感觉得清楚。他整个的一生都白费了，过去的奋斗白费了，所有的痛苦白费了，所有的希望白费了，一切都随风而去，糟掉了。一举手之间，什么都给抹得干干净净。要是在正常状态中，他一定会从阿娜手中夺下手枪，往窗外一扔，喊道，不，我不愿意。可是八个月的痛苦、怀疑、令人心碎的丧事，再加这场狂乱的情欲，把他的力量消耗了，把他的意志灼丧了，他觉得义无办法，身 不由主。唉，归根结底，有什么关系？阿娜相信这样的死就是灵魂永远不会得救的死，便拼命地想抓住这最后一刹那，看着摇曳不定的灯光照着克里斯多夫痛苦的脸，看着墙上的影子，听着街上的脚声，感到手里有一样钢铁的东西。他抓住这些感觉，仿佛一个快淹死的人抱着跟他一起沉下去的破船。以后的一切都是恐怖，为什么不多等一下呢？可是他反复说着，非如此不可。他和克里斯朵夫告别了，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匆匆忙忙的，像一个怕错失火车的旅客。他解开衬衣，摸着心，拿枪口抵在上面。跪在床前的克里斯朵夫把头钻在被单里，正要开放的时候，他左手放在克里斯朵夫的手上，好比一个怕在黑夜中走路的孩子。那几秒钟功夫真是可怕极了。阿娜没有开枪，克里斯朵夫想抬起头来抓住阿娜的手臂，但又怕这个动作反而是阿娜决意开放。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失去了知觉，只听到一声哼唧，他方始扬起头来，看见阿娜脸色变了，把手枪扔在床上，在他面前他哀嚎着说，克里斯朵夫，子弹放不出呀。他拿起手枪看了看，原来生了锈，机关还是好的，也许是子弹不中用了。阿娜又伸出手来拿枪。算了吧，他哀求他，把子弹给我。他带着命令的口吻，他递给了他。他仔细瞧了瞧，挑了一颗，浑身哆嗦地上了膛，重新把火气抵住胸部，扳着机钮，还是放不出。阿娜一撒手，把手枪扔了，嚷着，我受不了，受不了，他竟不许我死。他在被单中打滚，像疯子一般，他想走进去，他又叫又嚷地把他推开了，终于大发神经。克里斯朵夫直陪他到天亮，最后他安静下来，差不多没有气了，闭着眼睛，惨白的皮肤底下只看见脑门的骨头和颧骨，他像死了一样。克里斯朵夫把乱七八糟的床重新铺好，捡起手枪，拆下的锁也装还原处，把屋子都整理妥当，走了。时间已经7点，芭比快来了。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餐饮、
15: 娱乐、
13: 招聘、
15: 交友、
13: 买房、
15: 投资、
13: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伯罗姆早上回家的时候，阿娜还是在虚脱状态。她明明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的事，但既不能从巴比那儿，也不能从克里斯朵夫那儿知道。阿娜整天的不动，眼睛闭着，脉搏微弱到极点，有时竟完全停止。伯罗姆毫不悲痛地以为他的心已经不会跳了，慌乱之下，他对自己的医道起了怀疑，便找了一个同道来。两人会诊的结果决定不了这是发高热的开始呢，还是一种忧郁性的神经病，还得仔细观察病状的变化。伯罗姆老是守在阿娜床头，连饭也不愿意吃了。到了晚上，脉搏并不像寒热，而是极度的疲乏。伯罗姆喂了他几羹匙牛乳，马上吐掉了。她的身体在丈夫的臂抱中像折臂断腿的木偶。伯罗姆在她身边坐了一夜，时时刻刻起来为她听诊。芭比并不为了阿娜的病着慌，但非常尽职，也不愿意睡觉，和伯罗姆一块儿守夜。星期五，阿娜眼睛睁开了，伯罗姆和她说话，她却不觉得有她这个人，只是一动不动，眼睛瞪着墙上的一角。中午，伯罗姆看见他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瘦削的腮帮上直淌下来，便很温柔地替他抹着，但他始终流着泪。伯罗姆喂了他一些东西，他完全听人摆布。晚上又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提到莱茵河想跳下去，可是河水太浅。他迷迷糊糊地始终想着自杀的念头，想出种种古怪的死法，而老是死不了。有时他不知跟什么人在那里争论，神气又愤怒又恐惧。他也跟上帝谈话，固执地向他证明是他错了，再不然是眼中燃着情欲的火焰，说出一些他似乎不会知道的淫荡的话。一忽儿，他注意到芭比清清楚楚地吩咐他第二天应该洗的衣服。夜里他昏昏地睡着了，忽儿又抬起身子，伯罗姆赶紧跑上去，他神情好古怪地瞅着他，结结巴巴地很不耐烦地胡说一阵。亲爱的安娜，你要什么呀？他问。他恶狠狠地回答说，去把他找来。找谁呀？他依旧瞅着他，还是那样的表情，突然之间哈哈大笑，然后用手摸了摸脑门，哼唧着说，哎，上帝，你忘了吧。他说着又睡熟了，很安静地睡到天亮。快拂晓的时候，他身子欠动了一会儿，伯罗姆扶着他的头给他喝水，他很和顺地喝了几口，亲了一下伯罗姆的手，又昏迷了。星期六早上9点左右，他醒过来，一言不发，伸出腿来想下床，伯罗姆要他睡下，他却非下床不可。他问他干什么，他回答说，做礼拜去。他跟他解释说，今天不是星期日，教堂关着。他不声不响，尽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指颤巍巍地穿衣服。伯罗姆的朋友那位医生恰好走进房里，便跟伯罗姆一同劝阻。后来看他一味坚持，就查看了一下病状，也答应他出去了。 他把伯罗姆拉在一边，说他太太的病似乎完全在精神方面，最好顺着他一点，出去也没什么危险，只要有伯罗姆陪着。伯罗姆就对阿娜说跟他一块儿去，他先是拒绝要自个儿出门，但他在房里才走了几步就摇摇晃晃，便一声不响抓着伯罗姆的手臂出去了。他身子虚得厉害，路上时时刻刻地停下，好几次他问他愿不愿意回家，他可是继续往前走，到了教堂就像预先告诉他的一样，大门关着。阿娜坐在门口一条凳上打着寒战，直坐到中午，然后搀着伯罗姆的胳膊悄悄地走回来。晚上他又要上教堂，伯罗姆苦劝也没用，只得重新出门。克里斯朵夫那两天完全是孤独的，伯罗姆心事重重，当然想不到他了。只有一次，星期六上午，因为阿娜闹着要出门，他想转移目标，问他愿不愿意见见克里斯朵夫。不料他立刻显得又害怕又厌恶，把他吓得从此不敢再提克里斯朵夫的名字。克里斯朵夫关在自己屋里，忧急、爱情、悔恨，一片混沌的痛苦在他胸中交战。他把所有的罪过都加在自己身上，痛恨自己。好几次他站起身来，想把事情向伯罗姆和盘托出，可是又立刻想到，那只能多添一个痛苦的人。他始终受着情欲控制，老是在甬道里，在阿娜的门外走来走去，一听见脚声又马上逃到自己屋里。下午阿娜由伯罗姆陪着出去的时候，克里斯朵夫躲在窗帘后面看到了，原来是身子笔直姿势挺拔的人，现在竟驼着背缩着头，皮色蜡黄，人也显得老了。伯罗姆替他裹着大衣与围巾，他身子缩作一团，难看死了。但克里斯朵夫并没看见他的丑，只看见他的不幸，心中充满着怜悯与爱，恨不得奔过去跪在地下，亲他的脚，亲他这个被情欲扫荡的身体，求他原谅。他一边望着他，一边想，这是我的成绩。他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脸色一样的难看，身上同样有着死亡的记录。于是他又想，是我的成绩吗？不是的，那是叫人失掉理性的，致人死命的，残酷的主宰的成绩。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芭比到街坊上报告一天的经过去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敲了五点。克里斯朵夫想到快要回来的阿娜和快要临到的黑夜，突然害怕起来。他觉得这一夜再没勇气跟他住在一幢屋子里了，理智完全被情欲压下去了。他不知道会干些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除了要阿娜以外。他无论如何要阿娜，想到刚才在窗里看见的那张可怜的脸，他对自己说，啊，把他从我手里救出来吧。他忽然下了决心，把散满一桌的纸张急急忙忙收起，用绳扣好，拿了帽子跟外套出去了。走在甬道里靠近阿娜房门的地方，他突然害了怕，加紧脚步。到了楼下，他对荒凉的园子最后看了一眼，像贼一样的溜出大门。冰冷的雾刺着皮肤，克里斯朵夫沿着墙根走，唯恐遇到一张熟识的脸。他直奔车站，踏上一节开往卢塞恩的火车， 在第一站上写了封信给伯罗姆，说有件紧急的事要他离开几天，很抱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跟他分别，希望他和他通信，给了他一个地址。到了卢塞恩，他又换乘开往哥塔的火车，半夜里在阿多夫和哥什埃能中间的一个小站上跳下来，根本不知道这地方的名字，以后也从来没有知道。他在车站旁边看到一家小客店就歇了脚，路上是一片汪洋，倾盆大雨下了一夜，又下了明天一天，雨水从一个破烂的水斗中泻下来，声音像瀑布一般，天上地下都被洪水淹没了，融化了，像他的思想一样。他躺在潮湿而有股煤烟味的被单里没法睡觉，心中老想着阿娜所冒的危险，竟忘了自己的痛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受到公众的侮辱，非给他一条出路不可。在极端兴奋的情形之下，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写信给城中和他有点来往的少数音乐家中的一个糖果商兼管风琴师克拉伯。他告诉他说，为了一件爱情的纠葛，他上意大利去了。那件事他没到伯罗姆家以前就开始的，他本想在那里把热情压下去，可是办不到。信写得相当明白，可以使克拉伯懂得，也相当的含混，可以让克拉伯用他自己的猜想去补充。克里斯朵夫要求克拉伯保守秘密，因为知道那家伙最喜欢说长道短，预备他一接到信就把事情张扬出去，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的晓或听闻，克里斯朵夫在信尾又加上几句，对伯罗姆与阿娜的病表示很冷淡。当夜和第二天，他一心一意想着阿娜，把自己和他一起消磨的最后几个月一天一天地回想起来。他从热情的幻境中去看他，永远拿他当作自己理想中的人物，给他一种精神上的伟大悲壮的意识，因为这样他才更爱他。阿娜既不在眼前，这些热情的谎言当然更像事实了。他认为他天生是个健全而自由的人，受着压迫想挣脱他的枷锁，渴慕一种坦白的扩大的生活。然后他又害了怕把本能压下去，因为他们不能跟他的命运调和，反而使他更痛苦。他对他喊着救救我，他便紧紧地抱着他美丽的身体，所有的回忆把他折磨着，他觉得加深自己的伤痕有种痛苦的快感。白日将近，苦闷越来越厉害，简直不能呼吸了。他莫名其妙地站起来，走出卧房，付了旅馆的账，搭上第一班往阿娜的城市开去的火车，半夜里到了那儿，直奔伯罗姆家。小巷子里有一个和伯罗姆的花园接连的园子，克里斯朵夫翻过墙头，跳进邻家的花园，再跳进伯罗姆的花园，站在屋子前面。漆黑一片，只有一盏守夜灯的微光照着一扇窗，阿娜的窗。阿娜就在那里受苦，她再跨一步就可以走进屋子了，手已经向门钮伸出去了。但她瞧了瞧自己的手，瞧了瞧门、园子，突然明白了自己的行动。七八小时以内，她完全糊涂了，到这时才醒过来，吓得浑身哆嗦。他竭力振作了一下，把那双好像钉在地下的脚拔起来，奔到墙边爬过去逃了。当夜他就离城，第二天跑到山里去，隐在一个盖着白雪的小村子内，去埋葬他的心事，催眠他的思想，努力忘掉一切。 所以你得起来，用你精神的力量克服你的疲倦。只要你神完气足，不畏行役。于是我就起来，拿出我本来没有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善哉，善哉，我多么坚强，多么勇敢。神曲《地狱》第24。我的上帝，我干犯了你什么呀？为什么要打击我呢？从我童年起，你就给了我贫穷，要我奋斗，我毫无怨言地奋斗了，我也爱我的贫穷。你给我的这颗灵魂，我曾经努力保持它的纯洁，你放在我心中的这朵火焰，我曾经努力抢救。主啊，你却是拼命要毁灭你所创造的东西，你把这火焰熄灭了，把这灵魂侮辱了，凡是我赖以生存的都被你剥夺了。我在世界上只有两件财宝，我的朋友和我的灵魂，现在我一无所有了，你把什么都拿走了。在荒漠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属于我的，而你从我手里抢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心等于一颗。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你对我放出情欲，放出你的那条恶狗。你知道，我那时没有气力，不能奋斗。情欲把我制服了，把我什么都拿走了，一切都给玷污了，一切都毁灭了。我对自己厌恶到极点。倘若我能把心中的痛苦与羞耻叫喊起来，或是在创造的巨浪中把它忘掉，倒也罢了。可是我没有精力，创作的机能也萎缩了，我像一株死了的树。死，我不是等于死了吗？哦，上帝，把我解放了吧，把这个肉体跟灵魂一起毁灭了吧，别让我留在世界上了，别让我活下去了，别让我无穷无尽的在沟壑中挣扎了。慈悲的上帝，把我杀了吧。克里斯朵夫的理智早已不信上帝，可是他在痛苦中依旧像他这样的呼吁。他躲在瑞士的儒拉山脉中一个孤独的农家，屋子背靠着树林，藏在山坳里，后面是一块隆起的高地，挡住了北风，前面是林木茂密的斜坡，沿着草地一里而下。岩石到了某个地方突然完了，形成一座削壁，全区的松树挂在边缘上，枝条修长的榉树往后仰着。天色暗淡，渺无人迹，一片茫无边际的空间，整个的世界都在雪底下睡着，只有半夜里狐狸在林间悲啼。那是严冬将近的时节，迟迟不去的冬天，永无穷尽的冬天，似乎快完了，不料它又重新开始。可是一星期以来，昏睡的土地觉得他的心复活了，似是而非的初春悄悄地溜入空中，溜入冰冻的地下。像翅膀一般伸展着的榉树枝上，雪滴滴答答地掉下来，一望洁白的草原上面，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芽像针尖似的探出头来，它们周围在雪的空隙中间，潮湿的黑土仿佛张着小嘴在那里呼吸。每天有几个钟点，在坚冰底下昏睡的流水重新吐出鱼鱼的声音，光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尖锐响亮的歌。克里斯朵夫对这些都没留意，在他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他不是成天在房里打转，就是在外边乱跑，绝对没法休息。灵魂被内心的妖魔分割完了，他们在那里互相搏斗，被压制的情欲照旧发疯般的乱冲乱撞，而憎恶情欲的心理也是同样的激烈，他们互相咬着咽喉要拼个你死我活。克里斯朵夫的心被他们撕裂了，同时还有关于奥利维的回忆，关于他死亡的哀痛，创造欲不得满足的苦闷，看到了虚无而竭力反抗的傲气。总而言之，所有的妖魔都在他心里，不让他有一分钟安静。即使有高潮退落，表面上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也孤独到极点，在心中找不到一点自己的东西，思想、爱情、意志都被毁尽了。创造